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一首作品《有人说》，在8:05，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随时来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的这个购物车当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添加了很久，你一直在等它降价的？这种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然，刚才也有朋友就是在跟我们分享，不仅仅是这个购物车，有一个朋友说他想要给自己的女儿购置一套房产，然后也是在等这个房产降价。
2: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的东西放在购物车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买完的东西放购物车，等着它降价，然后我就可以进行价保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1: 一个思路哈，给大家贡献一下，可以帮你省很多的钱。那各位可以继续把自己这个等降价的经历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继续，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正确答案是哪首作品。今天我们准备的这首歌曲的这个词呢是走开，
2: 哦
1: go away，
2: 哦
1: 这个词还是带有一些态度的。然后我的这个走开，我们两个人会分别演唱一下错误答案啊。我的这个走开是这样的。走开。没，
2: 你重新来。
1: 走开。老想唱出来。这个歌曲呢很适合上一周的时候咱们郑州的天气。
2: 哦，
1: 对，有的时候你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你就很想让那个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天气离我们远点，快走开。你的
2: 走开，我有两个走开。
1: 哦，你这么多。
2: 一个是走开，非常老歌，非常老的歌曲。
1: 下一首。
2: 还有一首歌呢是这样的，是一个说唱。说到走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首歌曲，除了马克，因为马克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年轻硬说自己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1: 哪首啊？
2: 这首歌曲的那个走开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网络用语。大家经常会把你走开，就是写成这样的一个，其实就是那首歌里面，那首歌里面它甚至不是说唱里面的一个地方，而是像是一个原声录出来的一样，就你这种怎么回事，然后一个那个打雷的声音，接下来是一个男生说走开走开，我的走开在这里。朋友们，你是不是甚至如果说今天有人唱错误答案不知道这首歌咋唱，
1: 大家对比一下说还是这个你走开好唱，然后纷纷发来语音
2: 还是让谁那啥快走开。
1: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正确答案今天的这个走开出现在哪里呢，各位请听。
2: 走开，走开了吧。
1: 是的，
2: 但是他说的这个

0: 走开啊，你看我们说的走开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唱那个走开是这个人让歌手走开，
1: 对，
0: 你走开，
1: 是的，
0: 然后你说的是让那个天气当中的一个东西走开，
1: 对
0: 啊，气象变化中的一个东西走开。
1: 今天的正确答案，他的这个走开是他要自己
0: 他走开，
1: 优雅的转身走开，
0: 嗯，他嗯，而且哪种优雅呢，是体现在发质上面，
1: 对，没错、嗯，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就是特别想让身边的人走开的这样的？
0: 有啊，你啊，但是你就没有办法，
1: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转身优雅的走开。
0: 对，
1: 头发发质不够好，
0: 你的头发有点短，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弧线，
1: 对，甩不起来
0: 啊！你看，我就一直避开这个字，你就一定要用。
1: 我想给大家一些提示嘛，我看看现在有没有正确答案。
0: 我要是可以那么简单的说出来的话，我用这么费劲吗，马克？
1: 哎，目前
0: 没有，我都非常努力的避开这一个字。
1: 我发现了，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正确答案了，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朋友们，你的唱功才是我们真正要考核的地方。欢迎你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接下来这首作品。

0: 这是 Elva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也是今天我们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确实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正确答案啊，但是目前的这个演唱的时间各位要抓紧一下了，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唱一唱。
1: 我就发现了在周一的时候大家就会稍微的慢一点。
0: 没错，可能就是在路上会有一些着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谁唱的有那种头发甩的潇洒感。
1: 那要甩着头发唱吗？也不一定吧，因为我想没必要，没有办法这样。
0: 不一定不一定，就是对于一些短头发的朋友来说，他头发不长他也能潇洒呀。

0: 头发挠挠大步的走开，
1: 对，
0: 挠一挠头，感觉有些无奈。
1: 看一看大家今天唱的怎么样，赶紧通过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吧。
0: 嗯，那此刻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 SK2 的四件套，一次性集齐人家家四个扛把子的单品哈，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以及120克的洁面乳，这四个官旗四件套，一共是5410。今天啊，2.8折，1499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平时这一套组合你想凑齐的话，得跑好几个柜台，还不一定能直接有货。而且有很多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们官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套盒哈，就如果说你去那个官旗找这个套盒，你把它放在这个购物车，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在各大这个时间节点降价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划算，1499直接拿走四件套。
1: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降这么多，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来给各位算一算这个账啊，你如果这个四件套你按照四个月来用，1499除以120天，你这样一天就是12.5块，其实就是一杯奶茶的钱。你用的是 SK2 的四件套哈，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来抓紧来买一买，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对，你想一下你每天花在脸上的时间有多少，你早上涂涂抹抹，晚上卸妆护肤，加起来至少半个小时，如果底子不好的话，这半个小时你都是在遮和补，但是底子养好了，这半个小时就是在养。而且护肤品这个东西，你用平价的一直没效果的话呢，不如集中预算买一套真正有效果的，用完之后你就才知道之前那些钱属于是白花了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看一下120克的洁面乳，这个里面也有他们家的当家的成分 Pitera 酵母精华，氨基酸配方，洗完以后不紧绷不假滑，把脸就可以洗干净了，后面三样你在用的时候才不白费。一套组合下来洗啊养啊晾啊锁是一步步缺的哈。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里面90%以上都是 Pitera 酵母精华，这个是 SK2 家的一个独家的成分，里面有50多种的微量营养，可以深入渗透到角质层，帮助皮肤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博主说它不是改变你，而是帮你拽回到以前你25岁的样子。
1: 哎，
0: 所以它用的时候啊，不厚重不假滑，没有过用力过猛的一个功效感哈。另外呢，就是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这个也算是提亮界的扛把子，夏天晒出来的暗沉黄气，肤色不均，还有一些晒斑，用它的话呢，它都可以慢慢的来帮你代谢掉。很多人用完以后说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哈。之前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护肤博主就说换了很多的美白产品，但真的只有小灯泡是最有效的。还有朋友说用了一瓶就真的是能变白变透的，这个也的确不是心理作用，是很多朋友实实在在的一个反馈。它的质地是那种轻薄的乳液状，涂上去以后也不黏不腻，吸收很快，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慢慢的透出光泽感亮白哈。我们来说一个错误的答案，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追求的就是惨白，白一定要有透亮的感觉。
1: 是的，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这个四件套了。然后最后一件还有一个80克的大红瓶面霜，也是神仙水的官配，你前头补进去的水分和营养呢，它可以帮你牢牢的锁在皮肤里，而且它质地很轻盈，推开就是哑光质地，你现在这个秋天用呢刚刚好，不厚重不闷痘。有很多朋友就说它是干皮冬天的救星，你看这一整套下来呢，就是你护肤的全流程了，洗养晾锁一步都不缺。而且这一套呢，你平时在官旗要是凑齐的价格是5000多，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1499，打了2.8折，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这套东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心，不要再研究哪个水配哪个精华，它就已经完全帮你配好了，直接是洁面乳洗脸，神仙水轻拍，小灯泡 精华按压上脸，然后就是大红瓶面霜锁住营养，晚上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流程。如果觉得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话，可以用神仙水湿敷5到10分钟来湿敷一下，赶走熬夜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疲惫，给皮肤搭一个缓震垫哈。
1: 嗯，
0: 因为有朋友也说真的连续一周湿敷的话，脸也不会再动不动发红，毛孔细腻了不少，就的确让自己的皮肤可以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哈。
1: 是的，
0: 所以就这几步几分钟的事儿，不需要当护肤专家，只要照着做就可以。 SK2 这个也是在护肤界是一个标杆级别的存在哈，不需要跟别人解释。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继续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各位歌手们演唱的这个视频是怎么样的，让大家演唱作品是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首先第一位选手来，掌声有请兔子，听听看。
2: 风风刷刷的步的走开，不怜悯心里小小悲哀。
0: 他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唱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瀑布发。
0: 为什么？能感觉出来有点甩不太动。
1: 对，就感不是甩不太动，感觉甩得很轻松。
0: 是瀑布发，但是你觉得他甩得很轻松吗？
1: 对对。
0: 所以你觉得他颈椎很好？因为我听他的感觉，我觉得他甩的时候，他的头发大概是及腰以及靠下的位置，然后发量也很多，所以头发甩的时候得使点劲儿。
1: 那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听听看他的这个头发长度怎么样？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3: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的头发有一种感觉，他甩得很用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头发如果不再用力一点更甩不动，太短了，所以要使点劲。他的头发的感觉就是可能是需要怎么说呢，要把刘海留长一点，然后呢他可以拿自己的嘴去稍微的来吹一下刘海，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有人唱一个头发吹吹大步的走开的话，我觉得他会唱的比较自如，然后比较拥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呢你看有的时候你唱歌能不能唱出来他字面的意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对不对？
1: 说的没错。你知道吗，你每一次啊就是只要评价的说我觉得是这样的，接下来你就是要抨击没必要了。
0: 我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的慢，就是因为我看有人现在才发过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需要让没必要再预听一下。
1: 来，我们这位叫做梦梦的朋友来听听看今天唱的怎么样，下次早点发啊。来，掌声有请。
2: 那天

0: 觉得他的发质怎么样？
1: 我觉得他发质特别的好，而且非常的潇洒。他发质是很好，而且他是可以掌控自己头发的那种人。因为你听到了没？拿掉戒指，扎起马尾。
0: 我
1: 立刻就可以扎起马尾，他没有说什么，拿掉戒指，对着镜子扎起马尾，甚至不用照镜子。
0: 对，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头发如果扎马尾的话，是个绝对是非常大的一捆，
1: 有一个高颅顶。
0: 对，今天的朋友发质都非常的不错啊，除了没必要。那我们这个环节就进行到这里，各位也可以来点评一下以上三位歌手的表现，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这是李宇春无价之节，8:24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现在这个天气呢，各位可以感觉到可能是这个秋天的脚步，秋天已经来了。其实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吃一些有秋天味道的东西，那就是螃蟹，朋友们。
1: 我以为银杏叶呢，不要吃银杏叶
0: 啊，吃螃蟹啊，朋友们。秋风起，蟹脚痒，这个时候你就要尝一尝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有多么的鲜美。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先来发送一下福利，就可以拿到这份鲜了。
1: 当然了，要提醒一下你，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呢，阳澄湖人家9月25号前后开湖，所以现在你所获得的是蟹卡。
0: 对，每一年其实都是大概这样一个流程哈，就是先说到蟹卡，你在提货包括你在送人也是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一下福利这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是由5个规格，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有这个299长鲜款，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这个我记得上周的时候
1: 卖空了，
0: 卖空过一次。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要选这个的话，是手速要快一点哈，发送福利来看一看。这款不多，就适合你自己尝。然后接下来，而且我们是买2张送1张，这额外的福利。还有一个499元的经典款，是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也是大部分人会选的，一家人吃是刚刚够的。还有699元的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膏黄这个蟹膏和蟹黄是更肥更满的。还有999元的终极款，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规格呢就特别适合你需要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拿出来，对吧？招待贵客的时候。
1: 反正首先提醒你一下，就是反正这会儿你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个蟹卡哈。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更高规格的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这个就非常大了，就一只都能吃饱，一只比您的这个手掌还要长。你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1: 如果您每年的时候大概到这个时候都已经要开始准备，就是每年家里面都要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此刻就是订购最好的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出水价嘛，出水价的话不到3折，这个价格买到的跟去阳澄湖湖边那个饭店吃花大几千吃到的是同一批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啦。而且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
0: 对，
1: 比如说买2张499的，实际到手是3张蟹卡，相当于花了988拿回来3张1688的卡哈。然后你怎么用都可以，因为马上这个小长假也到了，到时候家里面可能会一起聚餐呀什么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硬菜提上去了。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就是因为阳澄湖人家那个地方湖水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螺丝都足够多，所以螃蟹它吃得好，它肥美，它肉质清甜，它壳薄高满。而且呢我们预定的那个湖里面哈，那一片每亩只放300只蟹苗，吃的都是天然的鱼虾，也不是饲料催大的，所以你跟普通养殖的那个蟹吃到嘴里的口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0: 哎，是的，所以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真的是一个可以尝鲜的好时机，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作品 American Girls。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Never stop the music.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汪苏泷还有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让你知道》。8:41，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有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很想很想让你知道，就是这部非常好看的话剧，在本年度呢，它就只剩下最后三场了。
1: 嗯，
0: 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或者是你看过之后，你觉得太好看了，我太想二刷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你不要听最后三场就觉得很多，其实相当于就是一次。
0: 对，没错，嗯，它时间是到是在10月1号到3号，在这个咱们河南省的人民会堂，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会爆笑回归。
1: 对，你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想说，怎么样让小朋友放下手机，或者让自己也放下手机，因为刷手机时间长了哈，的确是就是会发现你自己脑子都不是特别的好使了，
0: 嗯，
1: 因为经常看短视频的话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一个视频一个视频看下来，你没发现吗？你就形成一个惯性，甚至刷到一定程度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哎，我经常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当下那个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拿起手机把所有的那个 APP 打开一遍，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对，没错，然后实际上就是在短时间内获取的那个信息也是缺乏系统性的，而且视频过于简短，你也不用长期的集中注意力，所以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记忆。一旦习惯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注意力保持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放下手机去看一些系统的东西，比如说看一个长达2个小时、长达2个多小时的一个话剧。
0: 对，
1: 然后这两个小时你都不要再看手机了，因为你进到那个现场就知道你是不允许拿手机那个录影录像的。
0: 对，之前不是一直有一个概念数字排毒吗？
1: 对呀，
0: 这就是一个数字排毒很好很好的时间。
1: 嗯，
0: 2个多小时你可以就是感受一整部话剧，你看一看这个演员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整个的灯光舞美是怎么设计的，还有他的故事讲的是什么。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啊，
1: 嗯，
0: 就是我看完整个话剧出来之后，我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1: 对，
0: 就是
1: 因为你其实当时会，你的整个心情，你的思绪会随着这个话剧的那个进展，收放自如。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感官呀全部都放在这个话剧里面了，所以当话剧结束了以后你会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0: 我就不会说那个在下意识掏出手机，做一些无意识的刷手机的动作。
1: 对，
0: 可能我回家的这整段路上，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我会忘掉手机这件事情，我会在想这个剧里有那些好玩的东西啥的。
1: 当然临走前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带走。
0: 哎，没错，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话剧啊，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的话，接下来在咱们家门口，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非常近而且交通很方便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了。这个剧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8.5，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大戏。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这个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购票了。
1: 是的，它除了这个剧情非常吸引人之外，就是它的舞美也非常特别。
0: 嗯，
1: 首先是可以移动旋转的，然后包括是非常漂亮的这种徽派的建筑哈，然后所以也可以感受一下。很多的朋友在这个话剧还没有来到郑州的时候，就会在全国各地去看，去北京、去上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北京组和上海组，就只有这两组是可以演这个出马的话剧的。然后现在呢，在今年，比如说，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郑州了。上一次是在端午节的时候，
0: 对。
1: 但本年度最后一次来郑州，让你省去车马费，省去住宿费，直接就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这么优质的话剧，本年度最后一次。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harlie Puth 还有 Kenny G 带来的作品 Cry。

0: 这是 Charlie Puth 还有 Kenny G 带来的 Cry， 在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然后这个今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气温又有点高了。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就非常要警惕秋老虎。可能今天这个气温让你觉得很舒服，明天就会热一下，皮肤有的时候真的遭不住。
1: 对，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感知，但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触碰一下皮肤，大概可以看能感受出来。首先就是你昨天睡得怎么样，
0: 对，
1: 其次就是目前这个外面的温度的环境，然后包括它的干湿程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皮肤都会写在脸上的，朋友们。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要用一些符合这个时节符合节令的产品。所以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你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是油是不是冬天才用的，其实完全不是。我们这个油呢，首先它抹在脸上是一抹化水的，不会让你说觉得油腻糊脸闷痘，它非常的轻薄，而且我们里面添加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亚洲的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而且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帮你做到淡纹和紧致。
1: 对，一般的精华油它只是让你保证你的皮肤哈，有足够的油脂，这就已经是完成了它的主要工作了。但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精华油呢，它还完成了一个工作，就是帮你抗皱紧致。
0: 哎，是的，
1: 而且这些都是有这个那个叫证书的哈。
0: 对对对，没错，
1: 检验报告。
0: 是的没错，而且平时我们的这个价格是299，今天的秒杀价只需要99，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了。今天99下单，我们还会再送给你个补水喷雾300毫升，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因为平时其实你出门想要化妆，然后包括最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要进行一个卸妆，我看很多那个护肤博主哈，他最后你比如说你洗完脸了以后，他最后那一步会用大量的喷雾喷在脸上，再进行一个二次清洁。
0: 对，
1: 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它是可以帮你把那个角质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不干净的东西，未必你就完完全全的相信洗面奶。
0: 是的，
1: 把它全部擦完了以后再进行后续的护肤，包括是上妆，上妆会更加的服帖，护肤呢它也是打开了自己的皮肤通道。所以这300毫升装的大喷雾我们送给你的，你千万别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它用处可大了，现在已经相当于是洗完脸的第一步了。
0: 哎，没错，所以这两个东西今天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9就可以到手，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下单了，也来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继续陪你在上班路上，拜拜喽，
1: 拜拜。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你的童话来自许佳莹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在9:06的时候来到 FM90.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秋天的美食。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真的有时候你在出门的时候夜晚啊早晨啊是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今天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你现在在哪儿应该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你现在收到的就是螃蟹直接能吃的，他说是阳澄湖的，那一定不是真的，因为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湖呢，估计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就是中秋前后脚。那么下面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卖的这个大闸蟹哈，您心里有数了是不是？所以千万记得别多花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那想吃正宗的，眼下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呢，今天专门去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然后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所以第一，它绝对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水质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肉质它是比较的清甜的，而且紧致有弹性，壳体还脆，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些都是仿不过来的，仿冒不出来，真仿冒不出来。而且每亩只养300只，吃的是小鱼小虾小螺丝，成本高产量少，一年全湖也就2000吨左右，所以物以稀为贵。第二就是你如果现在买的话呢，我们是预售，所以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不到3折，预售期直接给到大家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发现这个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就给它买断了，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的钱全在您的这里价格里面。所以呢，如果说你想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回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蟹卡啊！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的钱全在您这个价里面，你想想自己赚了多少吧，是不是？我给来大家算笔账哈，就是现在卡面价值998的，今天299，16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是6两，母蟹是4.5两，比咱的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你知道吗，既然在节目当中

给你推荐了，我们的优惠也加码，刚刚已经跟你说了，1699的、998的，全部都是有优惠的。除此之外呢，优惠加码就是在预售期间，不管你拍什么规格的，拍2张发3张，拍5张发8张，299的尝鲜款算下来单张才187。所以啊，不同的组合您都可以来自己的选择，但是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品质和规格我们都是双升级的，精品的蟹卡升级为豪华的蟹卡，所以专业挑蟹师芝芝帮你精心挑选黄满高肥，常规4个升级到5个，增设蟹网卡让你吃个瘾，吃过饱吃过瘾，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真的如果说每到秋天的时候你一定会吃阳澄湖大闸蟹，或者是到中秋节的时候你一定会送人，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你只要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啊，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可能会有朋友问哈，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来跟你讲，从宋朝起它就是珍品了。1946年的时候呢，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所以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它的水质啊、蟹苗呀、养殖的密度呀、纯天然的饲料啊、人工监控、运输损耗，哪样成本都不低。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它真的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要，是吧？再说它的营养价值，每100克的蟹肉含17.5克的蛋白质，钙是126毫克，维生素 A 比一般水生物都高。《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着它能够舒筋益气、通经络，好吃又补身体，所以是非常适合比如说你在中秋节的时候呢送人，对吧？那什么时候吃最好呢？九雌十雄，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份的时候咱们吃公蟹，蟹膏厚腻。我们开壶的时候就会按照这个订单的顺序然后依次发出，所以今天然后呢先把蟹卡拿回家，咱们订的就是排在前头的那一波，开壶的头几天蟹里面就有您的。如果你等到就是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开壶的时候，然后你再去买这个螃蟹的话呢，这个价格一定是贵的，你放心好，一定是贵的。所以这个预售的礼卡提货特别的方便，微信电话都能约，送人也很有面子啊，早下单早排早单早发货。你想想看，你买那个5000多的5888的，然后呢才1699，你买998的才299，买1688的才499，但你送人的时候呢上面直接写的就是原价啊。而且现在我们是拍2张发3张，拍5张发8张，这个也是有优惠的。所以现在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是非常合适的，不管你是自己吃，中秋节的时候你需要摆在你的这个家宴的桌上，还是你要送人，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着这几天的时间，越往后这个价格越高越贵，这都是往年的这个经验所谈啊。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299的那个尝鲜款数量已经不多了，你先试试水，如果你说哎我先试试水尝试一下，那么你的手速是一定要快的。这会儿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福利两个字哈，有很多款的组合都在里头，好蟹是不等人的，早定早吃。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咱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宣传，所以抓紧时间回福利来秒拍秒付，赶紧抢购吧。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chasing freedom, don't want the pill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苏打绿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塌下了夏天》，就写尽了普通人奔波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全部都是市井烟火。吴青峰啊，嗓音真的是很通透，就把平常打工人的疲惫和坚持娓娓道来，生活重复又辛苦，但是却藏着对生活的一种热忱。然后我们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会被温柔治愈，懂得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对不对？塌下了夏天，一起来听听看吧。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9:29，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的温度有一种到夏天了，但是上个周你发现没，有一天是26-27度，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是吧？所以呢，秋老虎还是有的。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上午东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雾。今天夜里信阳东部和南阳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是阵风6-7级。来了解一下郑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3级，最高温度33-34度，最低温度21-22度。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孩子气，在90 My Radio。

0: 6:37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其实济州岛非常合适啊，因为它离我们这边如果坐飞机去的话呢，时间也比较的短，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郑州直飞到济州岛，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都可以玩的不重样。包括呢，我们可以去到海边的咖啡街，大人们喝着咖啡看海，小朋友可以在旁边玩沙子，真的是特别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啊，就是大人小孩都吃得惯。5天6天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的话呢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所以想去的话可以回直飞，我就可以把行程发给你。另外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3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门票是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回来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90 My Radio。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堡垒。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心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咯，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啊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犯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All my music 真美味。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要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就是做到了吸收之后呈哑光的质地。没错，就是一个不油的精华油。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我已经皮肤够油了，我不能再用精华油了。它的目的不是让你的脸多油，而是要让你达到一个抗皱紧致的效果。所以这款精华油是一抹化水，不糊脸，不添加一滴水，全部都是亚洲的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淡纹紧致。日常价呢是299，今天的秒杀价是99，而且再送你同系列的大瓶的喷雾一瓶，这可是300毫升的喷雾啊！我跟你讲，这300毫升的喷雾也得大几十了吧？但是加上300毫升的喷雾，再加上一瓶精华油，只要99，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跟给力的。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牡丹"，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除此之外呢，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和一瓶喷雾，如果你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

脚，所以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什么蟹啊，你心里有数了吧？现在如果说你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眼下呢就一条路，那就是预定，等到开湖的时候呢，你直接然后呢让他发货就可以了。因为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九龄商城今年是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职工。第一，绝对就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水质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肉质是很清甜的，紧致有弹性，壳体还脆，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些都是仿毛不来的，而且每一亩只养300只，吃的是小鱼小虾小螺丝，成本高产量少，一年全湖也就2000吨左右，所以物以稀为贵。第二就是价格不到3折，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大家出水价，螃蟹一出水我们就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在你的这个价格里面。所以这会儿呢，如果你想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就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福利。你听听这个账哈，现在卡面价值998的我们只要299，1688型的499，2388型的699，3388型的999，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但是今天1699，公蟹是6两，母蟹是4.5两，就比你的拳头还大，一直吃到饱。第三就是我们优惠加码，在预售期间呢，你拍2张发3张，拍5张发8张，算下来的话呢，那个998，然后299你买的，你其实到手才187块钱，所以呢，丰俭由人哈，不同的组合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另外就是我们的品质和规格进行了一个双升级，精品的蟹卡升级为了豪华的蟹卡，有专业的这个挑蟹师哈，每一只都是为我们就是挑选的，你知道，哎，怎么讲啊？专业的挑蟹师为我们挑选的这个大闸蟹，每一只你看起来都是能够到我们的心坎里面去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你自己吃，然后还是你送人，都超级的划算。所以这会儿呢，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福利两个字啊，增设蟹网卡，让你吃个过瘾。那目前呢，我刚看到我们那个尝鲜款就已经没货了，那这就是为什么让你抓紧时间回福利，抓紧时间买的一个原因啊。好东西大家肯定就是买得快嘛，对不对？那可能会有朋友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您说啊，从宋朝起它就是珍品。1946年通货膨胀的时候，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它的水质、蟹苗养殖的密度、纯天然饲料、人工监控、运输损耗，哪样的成本都不低。但更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买啊，对不对？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每100克蟹肉含17.5克的蛋白质，126毫克的钙，维生素 A 比一般水生物都高。《本草纲目》里面还记载，它能够舒筋健气、益气、通经络，好吃又补身体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我跟你讲啊，你先回复福利，先把咱的这个蟹卡名额占着再说。九雌十雄，如果你喜欢吃母蟹的话呢，你就9月份的时候下单，因为你蟹卡已经拿到了，你直接就预约就行，让它送货。等到9月25号前后开湖的时候，9月吃母蟹，蟹黄特别饱满，10月份的时候咱就吃公蟹，蟹膏厚腻。我们开湖之后是按订单的顺序依次发出的，所以你今天订你就排在前头那一波，开湖头几天的蟹里面就有你的。如果你等到开湖之后你再想买，那一定价格是贵的。因为有很多朋友现在买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首先就是先把这个福利给占着，毕竟现在买我们除了就是有优惠，还有买赠的活动，就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对不对？除了买赠的活动，就是本身它的价格也优惠了，因为提前预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就是有人要送人嘛，中秋节的时候送人，直接一张卡面1000-2000-3500的卡面给到，其实你并没有花那么多钱，但是又非常的有面儿。
那我们又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这点你全都不用担心。预售的礼卡提货是特别方便的，我跟你讲，微信电话都能约，送人也超级有面子，早下单早排单早发货。最后跟大家讲的是299的尝鲜款估计是已经没了，如果说你想试水的话呢，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福利，手速一定要快啊，每一个规格你都可以来选择，反正就越贵

您规格越大，然后呢越好吃，吃一个都能顶饱的感觉，你知道吗？在我们这儿买到的最起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不会觉得你花了钱然后你买的又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不对？所以放心大胆的赶紧回福利来下单吧，多款的组合都在里头，好蟹不等人，早定早吃。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咱必须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抓紧时间下单好不好？抓紧时间下单。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 FM90.0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首歌名字叫做 Young and Beautiful。

来自李荣浩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无美子酱》，就在90 My Radio， 绝对是轻快直白的小甜歌，我还把它当成了我的微信铃声。其实这首歌灵感特别有意思啊，就李荣浩在吃广式烧鹅，然后在蘸美子酱的时候呢，就被那股酸甜口的口感给启发了，他就想我拿来比喻初恋恋爱的滋味吧，但是觉得说美子酱没有乌美子酱好听，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就是那种心动的画面，把恋爱写得特别的轻松跟接地气儿，对吧？虽然就是这首歌听起来是有一种很甜甜的氛围感，但是呢也有治愈的感觉跟味道。方大同的一首《我们能不能》就在90 My Radio。

0: My Radio。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

0: 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1: 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狂想曲》，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On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啊，欢迎你回关键词秒杀，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呢，来给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用的护肤产品，让你回秒杀，就是给了你一个秒杀价，真的是这样哈。因为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两个月就是你今年护肤品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时间段，因为天气转凉，皮肤出油减少。吸收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皮肤什么营养它都能吃得进去。所以今天啊，九零商城的宠粉专场直接上硬货， SK2 四件套的王炸产品，一次集齐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洁面乳，官方旗舰店是5410，今天只要1499。我先来说句实在话啊，很多女孩子的第一套大牌的护肤品就是 SK2。 为什么？因为 SK2 这三个字在护肤圈里面就是不用解释的标杆，它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用的就是实力说话。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皮肤状态常年在线，看不出年龄感，你去问他用什么，十有八九柜子里面就一定有一瓶神仙水。今天这套四件套就把 SK2 家里面最扛打的四个单品全给你配齐了，不用你做功课，也不用纠结搭配，一套搞定，从清洁到护肤到提亮的一个全流程，咱一样一样的说好不好。但是你这会儿要先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才能够拿到 SK2 四件套的一个优惠的链接。首先呢，就是洁面乳120克，别觉得洗面奶无所谓哈，这只是氨基酸系的，它洗得干净还不干。你想你脸要洗不干净的话呢，后面就是上万块的精华也白搭呀，对吧？230毫升的神仙水， SK2 的灵魂核心成分 Pitara， 浓度 90% 以上，它干两件事，一个是补水，一个是稳。换季皮肤容易闹情绪，泛红冒痘，它能够把你的皮肤底子给摁住，让它不乱发脾气，用完你就会觉得哎呀，皮肤变乖了。那么第三样呢，就是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它的白不是刷墙式的死白，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光泽感，脸看起来亮了，就像睡足了10个小时的好气色一样。那么第四样呢，就是大红瓶面霜80克，前面补进去的水跟营养它给你锁住，顺便把紧致看干的活儿都给你干了，所以秋冬季节用滋润但是不厚重。所以你看这四样配齐，从洗脸到最后一步一步都不差。最重要的就是我知道大家在等这个等价格，对不对？那你这会儿赶紧回一下秒杀 SK2 四件套的优惠价，你就能拿到了。官方旗舰店四件是5410，光一瓶神仙水就卖到1690了，但是今天我们九零商城四件套全部带走1499。你品品这个差距，1499你在官网连一瓶神仙水可能都拿不下来，今天四件全有了。那可能有朋友啊，听到这个价格心里就会犯嘀咕，说这么便宜敢买吗？靠谱吗？放心吧，保税仓直发，全程海关监管，蚂蚁链溯源，你拿到货掌上海关 APP 一查，通关记录清清楚楚，正品保障明明白白，而且有效期都是在2年以上，不是临期捡漏产品。如果说是临期捡漏产品，我们会直接在节目当中说的啊。那么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售后无忧。而且我还想说，这套 SK2 特别适合送人，送爱人，平时他不舍得买一套5000多的 SK2， 今天1499到家，他每天早晚都得用，用一次心里暖一次。送妈妈，妈妈这一辈儿哈，一辈子用平价护肤品，不舍得给自己花钱，1499能让他体验一把真正的大牌，嘴上可能说浪费浪费，但心里美得很呢。可以送闺蜜，对吧？一起变好看的交情，都是正品溯源保税仓直发的东西，送人也拿得出手。最后我说一遍，数量不多，拍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你赶紧回秒杀 SK2 四件套1499拿下，它可是5410的配置哦，你直接带走。秋天是皮肤吸收最好的季节，现在入手刚好用满整个秋冬，不要等到天冷了再想起来买，买的时候可能就没活动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What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风里面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今天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现在你在哪儿应该都是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还没开湖呢。如果你现在说吃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一定不是真的，因为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了，正好就是跟中秋节的这个前后脚。那现在如果你想吃正宗的，眼下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要先预定，

因为它的水质偏弱碱性，养出来的蟹肉它的这个质地是很清甜的，肉质是很清甜的，紧致有弹性，壳还脆，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是仿冒不来的。而且每一亩只养300只，吃的是小鱼小虾小螺丝，成本高，产量少，一年呢全湖也就2000吨左右，物以稀为贵。第二就是价格不到3折，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大家出水价，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就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都在您这个价里面。你听听这个账啊，卡面价值998的，今天299，1688的499，2388的699，3388的999，最顶级的那个蟹卡卡面是5888，今天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啊，比拳头还大呢，对吧？一只可能都吃饱了，所以赶紧回民福利吧。然后我看第一个就是这个品类已经没有了，第一个这个规格真的是已经没有了，那后面你还可以选。第三就是优惠加码，预售期间我们是拍2张发3张，拍5张发8张，299的尝鲜款算下来单张才187，但是几乎是没有货了，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先回福利先选，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先把蟹卡买到手，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要开壶的时候直接电话微信预约，特别快就送上门了，你知道吧？品质规格也进行了一个双升级。当然有可能有朋友问说，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讲，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了，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所以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水质、蟹苗、养殖的密度、纯天然的饲料、人工监控、运输损耗，哪一样的成本都不低，但更重要的就是它好吃，然后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买啊，是不是？再说营养价值，每100克的蟹肉含17.5克的蛋白质，钙126毫克，维生素 A 比一般水生物都高，《本草纲目》当中还记载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又好吃又补身体，全家老小都合适。那么什么时候吃最好？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是九雌十雄，也就是说9月份的时候吃母蟹，蟹黄是很饱满的，10月份的时候吃公蟹，这个蟹膏呢是非常的厚腻的，而且我们开壶之后呢，你就可以依次的就是来预约，然后让它发出了，也就是说你开壶头几天你蟹卡在手的话呢，那一定是有你的，如果你等到开壶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这个价格回不去了不说，那你可能就是发货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抓紧时间赶紧的啊，回一下关键词福利，预售的礼品卡提货也非常的方便啊，微信电话都能约，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呀，你想你送人那价值是吧1699，那你可能拿到手里面然后才400多，而且我们现在还买2张发3张，买5张发8张，这个优惠福利啊，绝对在这两天是非常合适的，买过阳澄湖大闸蟹的应该都知道哈，早下单早排早发货，你特别是在中秋节时候送人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啊。最后跟大家讲，299尝鲜款估计是已经没了，其他款如果你想试水的话手速一定要快，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福利，有很多款的组合都在里面，好螃蟹是不等人的，你早定早吃，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又不想花太多钱，现在提前购买这个卡是非常非常优惠跟划算的，也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哈。今年秋天第一口蟹黄咱必须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在咱这儿绝对买不到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钱你花的是实实在在的，又优惠对吧，本身就给你打了一遍折了，然后又买赠，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来秒拍秒付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2: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 Alin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一舞钟情》，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熬夜？我今天看到一条资讯，说的是熬夜之后可以多吃三类食物来进行补救一下，因为现在说实话熬夜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常态，但是时间久了身体真的很容易出现一些状况。那么以减少熬夜的伤害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豆类啊、菌菇类以及燕麦、苹果、魔芋等。那么水果的话，你就可以连皮儿一起吃，是吧？那第二种就是富含抗氧化物的，就睡眠不足的话容易损害皮肤的功能，加速皮肤的老化，比如说浆果类的一些水果，蓝莓、草莓、猕猴桃，对吧？深色的蔬菜比如紫甘蓝都可以。另外就一定要多喝水，如果你不喜欢喝那种白水觉得没有味道的话呢，你试试看比如说这个淡茶、蜂蜜水、红枣水、绿豆汤都可以，但是不要过多的糖加入就可以了。就在90 My Radio，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经营当中。今天特别想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是不是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必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啊，就在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你用的产品穿透力不够呢。皮肤底层如果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致癌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真的不开玩笑啊，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想买海蓝之谜致癌四件套的朋友，这会儿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致癌四件套直接就是一个礼盒礼袋，礼盒啊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是有惊喜的哟。其实这可以算得上是四瓶修护天团，它真的

0: 很能打。首先就是精粹水，99%的精华，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三滴就能滋润全脸。经典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在我们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浓缩眼霜，它是自带导入棒的，专门针对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就好像被提拉过。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干净。所以这就是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四款产品，全部都是正装，可不是中药小样啊。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私人管家一样？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刚跟你讲说这个链接你点开啊，这个价格肯定很惊喜，真的很惊喜。专柜这四样东西要卖到78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面霜的钱可能都不到买齐四件正装，真的是这样。今天你可以直接抱走一套护肤全家桶，省得6000多块钱又能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听到价格你心里可能也会有根弦儿，这么便宜敢不敢买，质量有没有保证。来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你是全链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4点链接购买的，你就可以怎么找着我们，所以售后无忧。你说这道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保税仓直发，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人可能就是不能买太多，要限购的，但是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立刻下架。如果你是25岁加想抗初老，如果你是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那你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甚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呀，送你的另一半他肯定很喜欢，宠爱自己也可以。所以1399能换来的是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幸福状态。这会儿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回阿拉伯数字4，你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1.5折的价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哟。
1: FM 90.0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龄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7: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8: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9: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music， 真美味。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2: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真的是这样啊！如果现在买票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关键词话剧，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接下来我为你送出一首来自张学友带来的歌曲，叫做 I Don't Wanna Be。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刘恋带来的作品叫做白日痴梦，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上午呢东部局部有雾，今天夜里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到七级。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接着接下来听歌，就是 Bebe Rexha 带来的作品叫做 One Da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Potato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一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步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

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龄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el Radio。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

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始。

0: 月季四次六瓦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单依纯带来的作品，叫做还有什么更好的。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全省晴天见多云，而到了今天夜里呢，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的是晴天见多云的。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而9月2号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那最近这个气温是稍微有点下降，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其实我小时候啊，一到开学的这个日子呢，就会觉得有点冷，并不是气温上体感的冷，而是心有点害怕，马上就开学了，不知道今天这个家长们同学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vicii 带来的作品，叫做 For a Bad Day。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6: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7: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8: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7: 哎呀，
9: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0: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窦靖童带来的作品叫做 Brother。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相信在周末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呢，会看到窦靖童在这个音乐节上面表演，他的妈妈王菲在台下非常开心的边跳边看然后有一些歌迷就王菲菲姐什么时候开演唱会，然后他就再说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全省晴天见多云，而今天夜里呢，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9月2号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也是晴天见多云这样一个天气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 Lose。

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龄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3折，而且是拍2发3拍5发8，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8: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他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一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

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绞杀腕、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跃驿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跟你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FM
1: 90.0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FM 90.0 My Radio。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2: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认识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非常动听的一首粤语歌曲，来自 AGA 江海嘉和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pecial One， 独特的那一个。也欢迎收音机前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继续来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由我来陪你一起度过。那天气方面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呀，现在真的是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那本周呢全新的开始，预计未来这五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在中午的时候呢仍然是有几分夏天的那种余温，不过现在昼夜温差明显是拉大了，晚间到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普遍是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那在9月4号前后呢部分地区甚至是会达到16度上下，所以呢早晚时段的这种凉意也是越发的明显了。如果说你早上出门比较早，或者是晚上回家比较晚的话呢，随身带上一件薄外套哈，谨防感冒了。新的一周也祝大家一切有好运，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Glowless。The sun in his drawers

0: My Radi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说走就走》，也欢迎你继续来到 Mar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听到这个《说走就走》啊，那今天已经是8月31号了，暑期正式的结束了。我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期间，你有没有带着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昨天的时候呢，还在吃我的一个朋友，他说走就走去了重庆，然后回来之后呢，帮我带的在重庆的那个火锅底料啊，我用那个火锅底料做成的火锅，哎，你别说，就是从那儿带回来和在咱们郑州买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哪儿不一样，反正就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他就讲起他的这次重庆之行，他说：“哎呦。”他说好吃，确实是好吃，就是人太多了。今年暑假去重庆玩的人特别的多。这不过我今天呢就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重庆轻轨现在成了不光是国内游客，现在已经是国外游客打卡的一个热门地点了。重庆李子坝的那个轻轨穿楼现在是彻底火到海外了。前两天看到朋友给我发那个李子坝的那个轻轨的时候，我还说你快在那儿你也拍一个生吞轻轨的那个大片儿。他说我都站不到那儿，那人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今天看到那个新闻里面呢，也是一群一群的外国游客，他们也在那儿排着队，仰头张嘴，就是等着那个列车从居民楼里面穿出来的那一秒，刚好是有一个错位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再一按照片的那个快门，哎，生吞轻轨就这样子正式的出炉了。还有人直接是用那个火锅碗接住列车，还有人就是

拍完那个视频之后呢，发到自己的社交网站上，直接配文说这是重庆 Maxing， 然后把这个重庆呢送上了全球的热搜当中。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李子坝哈，毕竟来说那个地方确实是挺独特的。就是本地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啊，这就是我们天天坐的通勤车，但是在外地人的眼中真的是赛博朋克式的奇观。就这个交通工具它竟然是从那个居民写字楼里面穿出来的，哎，也是一波这个重庆的文化输出，也是蛮有意思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在那儿拍摄过这个短视频啊，或者是拍过照片的，你都可以分享一下。确实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海外视频平台播放量破千万的一个现象级的内容了。因为这个列车它是从19层的居民楼的6到8层穿梭而过，所以也是非常罕见的楼轨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奇观哈。蛮有意思，所以世界这么大，我们还是需要走出去，经常去看一看。欢迎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Y 带宽，我是佳阳，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Coldplay 带来的一首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这首歌曲来自 Coldpla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坠入了爱河。坠入爱河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当然不可能随时都在爱河当中了，你还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烦心的事情啊。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不光是内耗的人，其实外耗的人也长结节。什么是外耗的人？就是内耗的人我们可能更加的熟悉，就是在外面受了委屈了，但是我们不说，我们在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内心戏，然后让自己在内心有很多的憋屈，没有办法把那个很难受的那个地方去表达出来或者是宣泄出来。所以呢就有另外一个词叫外耗。外耗的人当然是跟内耗相反了，就是习惯性向外宣泄怒火。今天看到的那个新闻也是说，哎，竟然习惯外耗发火的人体检的时候照样也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或者是乳腺多处结节等等这样的情况，甚至还有人发现外耗了之后，哎，这个乳腺结节怎么也稳定起来了，然后肠胃问题也加重了，也是需要做这个肠胃镜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不光是内耗对我们的是伤身的，内耗是憋着生气导致这个肝气郁结，这外耗的话就是老是随意的发怒，哎，引发肝火上炎，也被称为是心肝火旺，过度的往外宣泄也很容易导致这个很耗费我们的气力，然后同样也会造成气滞血瘀这样的病理化的基础，这样的话就会给这个结节来提供温床了。所以我们以前认为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泪，或者是女人有时候你心中有一些脾气你发出来就没事了，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发火其实不等于是释怀，争吵也不等于是翻篇，因为你其实是在持续的消耗的过程当中了，对吧？你可能你跟别人吵完架之后你再去回想这个事儿，你又开始纠结，它依然会产生一些内耗，然后呢你在外耗的过程中也是长期的处于一种应激和焦躁的状态，身体都是持续在不断的买单的。而且哎呀，我们的身体真的太神奇了，不管是甲状腺或者是乳腺或者是肠胃，这些情绪器官它真的会帮我们记住每一次你的情绪跌宕起伏，不管这种情绪是向内消耗的还是向外消耗的，对吧？所以呢从内到外保持一种情绪的平衡平稳，这样的话我们不用去纠结你到底是选择内耗还是外耗，因为内耗和外耗都不是好的。所以呢让自己尽量的把那些坏情绪给它释放掉，这才是养护身体的一个根本，让我们从内而外的保持心情的舒畅，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因为在音乐当中是可以达到舒缓我们坏的情绪，然后得到一份好心情的一口良药。接下来在 Play 外太空将陪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送上的跳舞的反骨。

0: 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跳舞的反骨，欢迎你在17:27的时候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情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光是听歌的时候心情会变得好，还有就是我们去看一场自己喜欢的话剧，尤其是这个话剧如果让你从头笑到尾的话，你会发现哎，那些烦心的事情瞬间就没有了。接下来呢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期间爆笑回归了。他的演出时间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10月1号、2号、3号，来自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的，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那他在大麦网还有猫眼的双平台评分呢都达到了9.7分，豆瓣评分8.5分，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我们的早鸟优惠价还在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就可以了。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刚才呢点点说暑假结束了，开始上班了，下班路上开始听节目了。哎，我看到你这句话，我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真的是好久没见，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哈。第二个感受就是哇，真的太羡慕你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在暑期寒假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羡慕老师，因为他们终于可以放假了。但是呢说实话，只要他们一上班，那个脚步真的就停不下来。因为大多数的家长都能够有明确的感觉到，就是神兽回到家里面的在放假的那一段时间，非常的可爱。但是呢我们也真的很想说赶紧开学吧。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操心他们了，是吧？所以呢真正在开学之后呢，哎，老师们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了，要开始照顾这些小朋友了。那当然今天是明天我们就要开学了，所以今天还看到这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到的就是开学的三件套。每一个人的开学三件套好像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年龄开始比较大了，比如说开始上大学了或者上高中了，那么这个开学三件套可能这个价格也就要上去了。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现在就是代表的一个开学三件套。而且呢现在整个价钱呢也在不断的上涨当中，因为受到内存啊、显卡还有芯片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的涨价的影响，所以开学三件套的价格现在也是水涨船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少家庭的预算都是直冲2万块哈。那我们说点这个能帮大家省钱的吧。孩子们的开学三件套你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但是你自己的三件套或者是护肤四件套有没有准备好呢？ SK2 的四件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是有的，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SK2 的这个四件套里面包含了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这四个。从这个洁面乳的整个的这个养护帮你洗干净脸庞，到神仙水帮你打开你的皮肤的通道，让它更好的吸收后续的营养成分。包括神仙水因为它含有 Pitera 酵母精华嘛，所以呢它是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水油平衡。我身边有好多就是比较皮肤 偏油性的人也都在用神仙水，因为神仙水它做好这个水油平衡之后呢，它也能够更好的帮你缓解像痘痘的出现或者是闭口的这样的出现哈。还有呢就是小灯泡精华，小灯泡精华的话你用完之后哇，脸上真的很像是开了灯一样，从内到外散发着那种透亮的感觉。大红瓶面霜更不用多说了，它和神仙水呢是官配的最佳 CP。 所以这次呢我们把这个 SK2 的四件套帮你集合在一起，如果要是自己去官旗上面去购买的话呢，这个价格会达到5410，但是今天的售价只需要1499，打了一个非常低的折扣，2.8折，1499。神仙水如果你单独去买还得1690呢，所以这次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美丽。你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就 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同样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的，大家可以放心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别忘了秒拍秒付。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FM 带来的一首《不可能错过你》。哎，听到王力宏唱歌呢，要有一个好的消息告诉大家，就是王力宏的郑州演唱会现在的时间呢也已经确定下来了。马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票，现在预售应该是已经开启了，在咱们郑州的这个演出是在10月份，10月的17号和18号这两天是王力宏的《最好的地方二》巡回演唱会。去年的时候，王力宏的《最好的地方》巡回演唱会，完成了57场全部秒售罄的火爆的场面，然后跨越了19座城市，也让大家见证了这个华语乐坛的顶尖现场的非常高的热度哈，每一场都是坐满的，也是让这样的一个音乐里程成为了大家难以复刻的一份集体的回忆。想想看，就是在现场大家集体去唱那些王力宏的很熟悉的歌曲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动哈。那我们知道，在2026年的时候，其实也是王力宏的世界巡演的这个最好的地方二，它的开启的这样的一个巡演，首场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杭州，也是去年的最好的地方它的一个延续。然后在今年7月份在成都站演出的时候，当时王力宏是因为舞台意外摔伤了，然后他在舞台上非常快的把那个伤口进行了一个包扎和处理，并没有去影响到自己整个的演唱会的进行。其实在演出完毕之后呢，他的整个那个耳朵那个地方也是出现了一些骨头的这样的问题哈，然后也重新的进行了缝合，包括脸上的伤口也是缝了10几针啊，幸好的是这个脑部和头骨都没有受伤，但是因为他是外耳软骨当时是被撞碎了，所以流了很多的血，在台上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吓人。还好的是就是还好没有大碍哈，然后王力宏也非常的敬业，完成了那样的一场演出。所以呢，接下来在他痊愈之后，在10月份来到郑州的这场演出，更多的精彩我们也一起期待吧。欢迎你在17点42分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eridor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在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曲目来自 Carly Rae Jep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After All。

Valerie Jep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After All。 毕竟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了，所以你会发现早晚温差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预计未来这五天的时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是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还是比较热的。不过呢到晚间夜里到早晨的这个最低气温现在是普遍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尤其到了9月4号前后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晚间只有16摄氏度上下，是不是还是挺舒服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呢，可以随身带着一个薄外套啊，谨防着凉和感冒了。当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护肤啊，它可以更多的去追求一些，哎，我要开始使用这个精华油了。今天呢，给你带来的牡丹花田的这款福利单品呢，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抗皱紧致的精华油。它其实还解决了一个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就是它做到了吸收之后，你的皮肤是呈哑光质地的，主打的就是精华油，但不那么油。它呢为什么会不油，就是它是黄金的水油比例，里面添加了西班牙角鲨烷，还有阿根廷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了，不浮油，不堵毛孔，所以吸收完之后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而且呢，这瓶是纯油基底，它里面是不添加一滴水的，它用的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淡纹和紧致，因为里面添加了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它是从里到外的帮你把皮肤的结构给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的它就淡掉了。那说一说这个价格吧，平时呢大家如果要去买这个精华油，怎么着也得是200-300块钱。那其实牡丹花田呢一开始的定价就不高，日常售价是299块钱，但是今天既然作为我们的福利单品，所以呢价格也给大家打到了一个超低，只需要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它，而且呢还会再同时送给你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这个是大瓶的300毫升装的。同时你现在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之后呢，你再添加一下我们的企微客服，还会再额外加赠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说99块钱你到手是一瓶精华油，再加上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一键了解详情了，回复牡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Jolene 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怪美的。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Kate Perry 水果姐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mile 微笑。哎，接下来呢，喜欢大闸蟹的小伙伴，再过20多天开湖之后，真的是会终于享受到一年享受的那一口了，对吧？阳澄湖大闸蟹，我不知道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样去烹饪它的，反正我们家最多的其实还是清蒸，因为别的方式也不太会哈。看到有很多的朋友用比如说葱油啊或者是盐焗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风味，但是我觉得它最经典的做法清蒸还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住它的鲜味的。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平时在制作大闸蟹的时候都会用怎样的方式，那包括它的那个蘸料啊，经典的那种姜醋汁儿，因为里面它既然加了姜之后就可以跟那个螃蟹的寒性给它中和一下，再有的话呢就是还可以再搭配上姜茶，喝姜的时候配上一杯温热的，这样的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肠胃哈。所以说我们都已经为阳澄湖大闸蟹做好准备了，就看它什么时候开湖了，大概还有20多天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或者回复螃蟹，或者回复福利，你都可以收到我们刚刚给大家上线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这个预售卡。因为现在是在预售嘛，所以呢它就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现在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拍三发四，直接升级为拍二就可以发三，然后原本的拍五发七现在直接升级为拍五发八，包括有那个299元的尝鲜款，它现在单张到手最低的话也才187块钱。所以呢不同的组合丰俭由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它是预售里的这样的一个卡哈，所以呢这个卡呢它的提货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你要去送你身边就是你认为很重要的这些朋友啊亲人啊等等，你直接送这样的一张卡也是非常方便和有面的。毕竟来说这个蟹都是咱们到了之后呢最好就直接开吃了，对吧？那开湖之后呢我们也是按照整个订单顺序依次发出的，所以是早下单早排单早发货，我们也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哈。那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回复螃蟹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为什么每年我们都一定要选择阳澄湖大闸蟹？首先呢阳澄湖它是长江口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92只支流汇合进来，周边全部都是稻田，那它这个湖底呢就是天生的铁屑黄土，水清的几乎是没有淤泥的，螃蟹住在这儿就很像是人住进湖景房一样，吃的也非常的讲究。他们吃什么呢？比如说小螺丝小鱼小虾，然后配着玉米和南瓜，一天两顿，就这样子会养240天，脱18次壳，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壮实，然后才最后上到我们的餐桌上。那它其实总量是比较少的，阳澄湖的塘呢一亩水面只养300来只螃蟹，别处的塘可能一亩挤的就是好几倍的量，所以湖就这么大一片，一年下来整个阳澄湖的产量也就是2000吨上下。你想想咱们中国人多少人多少张嘴等着这口鲜呢，所以真的是物以稀为贵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预售正在进行当中，出水价不到3折，给大家打到了一个相当的折扣哈，拍2张就可以直接送一张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或者是回复福利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

非常棒的一首歌曲，来自王菲，也是首次挑战了一下秦腔的演绎哈。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主角。你要说王菲啊，她真的，她生活中或者是她在舞台上怎么着都是一个主角一样的呈现，包括在前两天的时候他去参加女儿的那个音乐节的现场，在8月30号在阿那亚虾米音乐节上，当时呢有窦靖童的演出嘛，然后窦靖童在演出的结尾的那个地方他不是有一个大合照的环节嘛，然后王菲就在台下踮起脚尖高举手臂，然后大声的喊说，哎，老母亲在这儿呢，哎呦你看得见我吗？所以看他去看女儿的那个演出的现场的时候，也是瞬间成为了这整场演出的一个主角，然后而这样的一个反差萌的瞬间也是引起了全网的热议，就是因为你想想，就是他在演出的时候，王菲在演出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高冷女神的那种范儿，然后在女儿的舞台面前他的情绪是完全外放了，然后好像就换了一个人一样，包括他的二女儿李嫣也到了现场去支持姐姐，三个人同框的时候特别的温馨和自然哈。包括那段视频也是迅速出圈，很多的话题都登上了热搜，所以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在感叹说，哎呀，舞台上是天后，在女儿面前也是一个骄傲的普通的妈妈，对吧？那接下来呢，在今天的 Play by 太空将和你一起来听歌，在18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完王菲的歌曲之后，再来听一听她心尖上的人窦靖童 Monday。

边是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然后到9月4号前后的时候呢，还会达到16摄氏度，所以呢，早晚时段的这个凉意呢，也是越来越明显了，睡觉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Chance，Auto Safe。

Cha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Auto Save， 欢迎你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哎，说到这个秋天的感觉了，其实到秋天，我觉得最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终于可以吃阳澄湖大闸蟹了。之前有几年的时候，还专门到阳澄湖那边去溯源哈，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每年其实，你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有一次我们在当地吃的时候呢，捕蟹的老蟹农他们就说了，说这个好蟹不怕蒸，真鲜无需藏，就是用那个最简单的清蒸的方式，它能够完整的锁住阳澄湖大闸蟹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本味。它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就是因为首先这个阳澄湖它本身它是长江口大闸蟹回流路。

0: 路线上离入海口最近的湖泊之一，水面非常大，然后水质又很清澈，水草很茂盛，水深两米左右，所以它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好的条件。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整个的那个肉质也更加的有弹性，味道也更加的甘甜。再有就是你到那之后你就能看到，哦，人家阳澄湖的大闸蟹吃的这么好啊，他们吃的是什么小鱼小虾，然后还有那个小螺丝，然后配着玉米和南瓜，大概就是一天两顿的那个样子，吃的是非常非常讲究的。用这样的方式呢养240天，它会脱18次壳，每一次脱壳就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壮实，最后才上得了我们的餐桌。那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也是大闸蟹最后一次关键性的脱壳，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全年蟹品的一个上限哈。所以呢这个他们说在那儿有一个非常严格遵循的时令，就是母蟹在脱壳之后呢会静养20天，公蟹在脱壳之后呢是静养30天，准时静待这个蟹胃完全的沉淀，多一分偏老，少一分偏嫩，这份精准的拿捏，哎呀，这个真的是需要一定的功夫。所以在家里面蒸的时候，蒸锅掀开的那个瞬间，纯粹的蟹的香味就会扑面而来了，非常的清爽绵长，不会有那种腥和燥的感觉。蒸熟的大闸蟹它的壳色呢是那种清亮通透的，掰开蟹身之后呢，母蟹的蟹黄非常的饱满和紧实，色泽是那种橙红又很油润的，颗粒分明，入口之后鲜香醇厚。然后那个公蟹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它那个蟹膏呢属于是绵密又很糯糯的，并且它是有那种丝丝的回甘的感觉，口感呢就属于是丰润又不腻。然后呢我们再去剥开它的整个蟹身啊蟹腿，哎呀，每一丝的蟹肉都非常的饱满和弹牙清嫩，然后带着湖水的那种甘甜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选择阳澄湖大闸蟹，它真的是能够吃出来那个不一样的感觉的。那今年呢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也会在9月中旬，大概是到20多号的时候会开湖。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在开湖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都已经开始做这个预售了，所以呢今年我们的这个预售期全部都是出水价3折的一个预定。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今年买这个大闸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拍2张送1张这样的福利，然后开壶之后呢它是按照那个订单的顺序来进行发货的。那常规的是4个规格，今年升级为了5个规格，因为专门增设了一个蟹王卡，那个蟹王卡也非常的厉害，那个公蟹是6两的，然后母蟹是4.5两的，真的是一只就可以吃到饱的那种。当然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规格也是各种各样的，最便宜的还有299元的尝鲜款，那单张到手最低的话呢也才187块钱。总之呢不同的组合丰俭由人，大家自己来选择就可以了。包括如果你想要送人的话呢，你直接用这样的卡送人也很方便哈。开壶之后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订单的顺序依次发出，所以早下单早排单早一点发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可以自己来进行挑选。今年的这个优惠呢有拍2发3、拍5发8，总之呢就是买的越多的话呢，它的价格上面的优惠力度也就会更大一些。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希望今年呢大家可以早一点享受到中秋节上的大闸蟹的美味啦。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音乐有话说
1: FM90.0
2: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单身真的是各有各的理由，对吧？来自吴克群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他为什么依然单身》。这首歌曲里面的他呢，指的就是电视剧《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当中的那个男主角，是由霍建华来扮演的。这个当中这个主角他单身，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属于特别的挑剔，然后说话也比较尖酸刻薄，就是那种十分钟之内就能够赶走女生的那一种，让人觉得有一点难以接近哈。好吧，那所以确实有的时候你面对不同的性格的时候，找另一半的这个难易程度似乎也都不太一样。当然有的时候不同的性格，比如说内耗的人，可能别人会觉得非常的舒适，但是你自己就未必舒适，对吧？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如何缓解自己的内耗，说内耗的人建议可以多做一做对抗性的任务，对抗性的运动啊，因为内耗它的本质就是有两个自己在脑海当中互相的去拉扯，互相的指责，所以特别的消耗心力，难以有行动。但是你会发现对抗性的运动它恰恰给这种内在拉扯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控的外在的出口。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个在打乒乓球或者是网球拳击或者是这个篮球比赛，它整个这个球速是非常快的，或者说你那个拳击比赛的时候对手的动作也是瞬息万变的，所以你需要快速在零点几秒内做出判断和反应，它就迫使你停止无休止的分析，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身体。

对吧？包括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思维闭环，就每一个发球或者是每一次出拳都会立刻给你带来得分或者是失分，所以这种及时反馈会让你自然而然的就形成决策、行动、验证、调整这样的一个思维闭环，就摆脱事前的那种焦虑的感觉。哎，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是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内耗的，所以你不妨在每一次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去挑选一些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哈，也能够让自己减少那种犹豫的感觉。欢迎你在18:32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eddy Swims 带来的一首 Break Up in Reverse。

0: 欢迎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孩子们在明天的时候呢就要开学了，所以呢现在关于这个学校这个开学的话题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会说手机、电脑、平板这个是开学三件套，但是现在价格也已经全线暴涨了。这个也是因为受到像内存啊、显卡还有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涨价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开学三件套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有好多的这个家庭都说，哎呀，早知道呢就应该在孩子们这个放假之前直接买，这样的话呢还能稍微省一点钱。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好了就得抓紧时间入手。你比如说我们的 SK2 的四件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正在给大家带去，这个不是三件套了，而是直接这个四件套，属于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今天以一个非常便宜的2.8折的折扣就可以直接拿走这个四件套了，里面包含了有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都是 SK2 的这个当家花旦的这样的产品哈。这四个集结在一起，如果我们在官旗上面购买的话呢，这个总价是5000多，但是现在只需要1499，你就可以直接买走它了。这四个放在一起的话呢，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你护肤的东西全部都齐备了，从这个洗面奶帮我们把脸上的油啊、老废角质洗干净，然后呢神仙水跟上，再把我们的皮肤底子一点一点养顺，再有呢就是小灯泡把夏天攒下来的暗沉一点一点的往外面赶，最后再是用面霜把前面所有的好的成分都帮我们锁进皮肤里。哎，这四个合在一起真的非常非常的夯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希望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你的皮肤也可以通过 SK2 来帮你保养的好好的，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6: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5: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6: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5: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6: 是，
7: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8: FM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首歌曲来自 Joanna Marling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Now， 现在说你爱我。哎，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不太爱穿皮鞋了，我说的是中国男性哈。今天看到一个微博热搜话题，说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在很多的影视剧里面，一套笔挺的西装搭配着这个擦得亮亮的这个皮鞋，这个其实是男性在商务场合的一个标志性的配置，但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传统的正装的皮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性抛弃。我就问大家一下，你上一次穿皮鞋是什么时候呢？我今天看到很多人说上一次穿皮鞋还是我结婚的时候。今天有一个数据说，在皮鞋大王奥康国际的业务版图当中，男鞋占比是超过60%的。但是在2022年到2025年期间，奥康国际已经连续4年亏损，亏损的金额呢累计超过了9亿元。无独有偶，还有这个富贵鸟退市破产，还有这个红蜻蜓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都是业绩亏损的。所以呢，也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说怎么我们中国男性现在已经是不爱穿皮鞋了呢？对，其实我发现现在就别说皮鞋了，其实女生的高跟鞋好像也是大家穿的也不是很多，尤其是那种尖尖跟的那种高跟鞋，其实也是越来越少，对吧？现在人大概都是以这种舒适性为主，可能有那么一两双我们会在一些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些，比如说要参加大型的活动或者年会之类的场合穿，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就是男性有的时候穿西装啊之类的，大家会穿那种休闲皮鞋，或者甚至就直接配上运动鞋，好像也是挺好看的，所以就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吧。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最近一次穿皮鞋是什么时候，也可以来聊聊看。欢迎你在18:46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

我是佳阳。当然到了秋天之后呢，有一个东西可能要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梳妆台上了，那就是精华油。牡丹花田的紧致真颜精华油呢，现在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做活动了。那这次的话呢，这个精华油原本的售价是299，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看看99块钱你可以收获到什么啊。首先呢，就是一款有淡纹紧致效果的这个精华油一瓶，然后再加上它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的。再有呢，就是你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之后，还会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99块钱今天的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哈！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还有呢，在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还会看到有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期间10月1号、2号、3号本年度的最后3场演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和猫眼上，这部剧的双平台评分都达到了9.7分，豆瓣评分8.5分，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的票价180元以上，第二张现在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也是充满了爵士曲风的 Norah Jones 和 John Leonard 共同送上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ummertime Blue。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

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6: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0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的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

Two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FM 90.0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的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FM90.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

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订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9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FM 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塘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三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地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祺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499，在观祺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龄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

油，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祺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祺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

陵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塘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三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路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跟你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

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三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八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

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丰俭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住。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一

0: 这是 TZT 还有万妮达带来的一首作品《冷战》，在早上7:0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这个小朋友们应该都开学了啊，开学就是不一样，早上出门感觉路上的车明显多了很多呢。
1: 多了这么多，小朋友们正在开学的小朋友们的家长，扣个一。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扣个一，我看一下是不是从今天开始。
0: 是的，
1: 咱的听众朋友们，就多起来。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就是看一看会不会留言量大有所长。
1: 我觉得此刻会有很多老师，说啊，老师们扣二。好吧，
0: 对，
1: 做一下这个田野调查。
0: 哎，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找我们一起聊天哈。当然就是也要提醒，因为今天是这个

0: 学生们开学的日子，昨天就听到有很多同事在讨论这件事情，就说明天我要几点出门几点出门，想必在路上应该会是稍微的没有那么顺畅，然后提早出门一点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1: 昨天下午我真的很想问问各位家长们，尤其是今天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刚刚开始上学，上学的一天就是从幼儿园到这个小学一年级
0: 啊，对对，
1: 然后还有
0: 刚升学，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新的初一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知道昨天有很多的学校哦，
0: 嗯，
1: 下午的时候统一开了家长会，
0: 哇，
1: 会有很多家长是第一次开家长会。
0: 哦，
1: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是第一个家长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怎么会星期一下午开家长会？幸亏他刚好星期一下午调休，但是如果不调休的话，我怎么请假去开这个家长会？
0: 哎，而且就是我还知道是有一些今天第一次开学的小朋友，他们今天是有的学校可能是没有太多的课程的，就可能去学校报个到。然后呢，领一领自己的书啊之类的，然后
1: 就回来了，
0: 对，就可以放学了。
1: 哦，好像
0: 好羡慕啊！
1: 小朋友会不会认为说啊，难道我以后上学就是这个？不是，你以后还会有晚自习，
0: 不是哦，
1: 还会有晨跑哦。
0: 对对对，
1: 长大还会有军训这些啊。
0: 对，还有上班呢。
1: 上班就不用，不要
0: 太远了是吧？
1: 啊，你再过两年再说这个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已经有朋友回复了，说2022。啊，知道了，张老师。
0: 哎，张老师，今天心情怎么样呢？还有一些这个在路上的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哈。
1: 嗯，
0: 那今天我想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一说这个开学了，新学期，每次这个小时候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家长好像都会进行一些嘱托，就说新的学期你可得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样会给你嘱托一些事情。我想问一问各位家长朋友们，在新学期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嘱托些什么东西？
1: 你被嘱托过什么？
0: 我
1: 不要修改校服。
0: 你别说，真的嘱托过。
1: 因为不想再给你再买一身了，
0: 就是说那个校服拿回来啥样就啥样，
1: 嗯，
0: 别再自己去发挥了，
1: 大就大了。
0: 对，因为我老是喜欢就给自己的校服改一改，这是不好的行为啊，朋友们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可能会收到的一些嘱托，就是比如说去学校好好吃饭，然后那个在学校，然后每天这个喝水的量，然后要保证。
1: 这我从未收到这样的嘱托。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要跟这个学校的同学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1: 嗯。
0: 然后那个上课的时候好好听讲。
1: 嗯。
0: 别带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去学校。
1: 啊，这些话感觉都应该嘱托给你，马克。
0: 这些都是我收到过的。
1: 你怎么这么多需要嘱托的东西啊？你为什么连好好吃饭都做不到？
0: 好像就是每一个学期我都会收到一项这样
1: 的
0: 嘱托，对。
1: 哦，这今年这上半年上第一个学期，发现瘦了点，回去好好吃饭啊。
0: 啊，对对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学期
1: 就说别改校服了，
0: 嘴唇有点干，看起来就说多喝点水。
1: 然后你看小周他就说，女儿今天第一天正式上幼儿园，
0: 啊，
1: 幼儿园好像也是第一天，你可能只待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就立刻接回来，
0: 哦，
1: 他要慢慢的适应。就像哎，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咱小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第一天上幼儿园就是一个正式上幼儿园，对吧？
0: 是，对。
1: 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是要一点点适应，好，第一天就上两个小时。
0: 嗯，
1: 我那个时候才没有这种呢，更不可能像他这样了。我第一天上幼儿园就
0: 直接就是
1: 恨不得像上学一样了，
0: 直接开始考微积分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小周他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带个小马扎，你在门口等着吧，直接
1: 啊。对，真的很短的时间。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我想这跟我们之前第一次戴隐形眼镜一样，你记得吗？
0: 嗯，啊，对，
1: 第一次戴隐形眼镜，说第一天只戴两个小时，到最后是最多你只能戴14个小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对, 对。
1: 林夕他说，他是老师，他说不早出门就出不了门了，小区隔壁就是学校，大门都出不去。
0: 哦，
1: 这么堵啊。
0: 这我能想到堵，但是我没想到会堵成这样。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在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1: 一些即时路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聊一聊，看开学小的时候开学你都收到过家长什么样的嘱托，或者你看比如说像小周，你女儿第一天正式上幼儿园，你有没有叮嘱过她什么？
0: 哎，是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en By Now。

0: 这是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en By Now， 在7: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哎，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有收到过爸妈的哪些嘱托，或者是当下你有没有在新学期给自己家的孩子嘱托什么东西，都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有人已经嘱托咱俩了。
0: 谁呀？
1: LXL 说祝你俩永不下班。
0: 你也一样哦。
1: 哇，
2: 好好好，
0: 这招妙不妙？
1: 嗯，同样的祝福送给你这位叫做 XL、
0: 哎、是的，
1: 甚至念不明白你名字
0: LXL 这位朋友、嗯、然后是点点呀，他刚刚说刚刚嘱托完我女儿，
1: 嗯，
0: 吃饭的时候把牙套去掉，放在牙套盒里，千万别丢了。
1: 他平时会不会做这件事情，我特别想问点点、嗯、因为我发现我小的时候会因为一件事情生气，
0: 嗯，
1: 就是他提醒我，就是大人提醒我这件我会做的事情，
0: 就是比如说当下他可能正在好好的吃饭，刚夹了一块青菜到碗里，家长说
1: 多吃
0: 青，可要 吃青菜啊，
1: 嗯，对，点点点点
0: 女儿是不是这样的呢？
1: 小丁说昨天已经开学，我出门变早了，你们还没上班，听你们的时间也变少了，没事你可以出门的时候跟我们来互一个动、
0: 嗯、对，
1: 我们是能看到的啊。
0: 或者你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群里吗？
1: 你刚才说今天是周一了吗？

0: 我没说呀，
1: 因为有朋友说今天是周二，
0: 没说周一吧？
1: 今天应该是第一天开学了。
0: 对，第一天开学。
1: 对，小周说今天，刚才小周跟我们分享了女儿今天第一天上幼儿园嘛，
0: 嗯嗯，
1: 然后我说那是不是要大概就两个小时就把她接回去，
0: 嗯，
1: 他说已经上了一周体验了，然后我在他出门的时候呢嘱咐他的是中午让睡觉的话就要睡觉，
0: 嗯，
1: 尽量不要尿床。不是，等一下，这个话的这个语流让我感觉是他不想睡觉所以尿床吗，嗯，对不对？
0: 对，有点这个意思，感觉是前后关联的。
1: 怎么回事？
0: 而且最好笑的是，
1: 嗯，
0: 让睡觉就要睡觉，
1: 那真的是睡不着的话怎么办？
0: 哎，
1: 我小的时候，哎，
0: 嗯，
1: 我小的时候午觉真的很难熬，我上幼儿园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特别显老，
0: 嗯，
1: 是因为我在午睡的时候躺在那个幼儿园的床上，
0: 嗯，
1: 哎，我幼儿园大概上了好像有个四五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1: 然后当时我躺在床上然后看着天花板心里面想就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你不觉得现在就觉得小朋友真的非常的绝望吗？
0: 你那个时候就是安陵容了，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好像一岁多就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
0: 嗯，
1: 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
0: 嗯，
1: 是从托儿所好，你知道吗，上到幼儿园，所以那会儿已经五岁多了，
0: 嗯，
1: 就觉得怎么每天都在做来到这一个地方呀，为什么还没有经历大家说的那个上学呀。
0: 哎，所以就是你不午睡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你现在也是不午睡的？
1: 我现在不午睡，跟小的时候可不一样，
0: 嗯，
1: 我现在非常想午睡，我是为了晚上，
0: 现在是想午睡睡不了，
1: 我是为了晚上睡一个整觉坚持不午睡的。我小的时候那是因为就是精神非常好，
0: 嗯，
1: 我中午的确是不需要午睡的。
0: 哎，好像就是小朋友们就是确实他们精力非常的旺盛，
1: 嗯，
0: 中午确实不怎么睡得着。有同事就跟我分享，他说这个家里的小朋友中午午睡睡不着，那个就问他说那你干嘛了，他说他就玩自己的手指头然后抠自己的脸，
1: 哦，对，我会抠墙，哦，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想要睡午觉，
0: 嗯，
1: 他们现在跟我说就是我不睡觉，
0: 嗯，
1: 然后就扔给我一卷卫生纸然后他们就去睡午觉，然后醒来了以后再把我把那个卫生纸塞到嘴里啊鼻孔里还有那个耳朵眼里面再拽掉。
0: 是把你当猫吗？
1: 就反正不管，就你玩去吧。就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就是孩子的新学期你有没有嘱托给他哪些事情，或者你在小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哪些嘱托，可以发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点点回复我们了，说我们就害怕他总是叮嘱这个孩子已经在做的事情了
0: 啊。
1: 点点说已经丢三回了牙套，
0: 那确实是该好好的
1: 该叮
0: 嘱，
1: 以后我们早上也叮嘱他。
0: 对，每天早上点名点点的女儿。
1: 对，
0: 牙套装好了没？好吧，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聊天。
2: My Radi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3: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Hey! Yeah! Wake up!

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在7:21，欢迎你持续锁定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这个小朋友们第一天开学，或者你小时候第一天开学，爸爸妈妈叮嘱你什么？都叮嘱过什么？就比如说你现在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今天要开学了，然后你会在他临走前的时候叮嘱他什么呀？
0: 我小的时候收到一个就是特别多的一个叮嘱，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买那个学校门口零食店里的一些零食，然后爸妈不太想让我吃零食，因为已经耽误到我正常吃饭了，就到这个程度。然后我爸妈每次就会跟我叮嘱说，那个门口的那个零食啊，少买点啊，少吃点，不要老买那种那个垃圾食品之类的，他们就老跟我这么说。
1: 真的会这么叮嘱吗？
0: 真的会这么跟我
1: 说。那不给你零花钱不就行了吗？因为我们家就是不给零花钱，你哪来的钱买啊？
0: 哎，我跟你说，我有招。我接下来是错误示范啊，朋友们。
1: 那你先别说了，错误示范别教了。你待会儿让我在私底下稍微听一听。
0: 但是我想，但是我这个方法现在应该大家就是用不到了。因为小的时候会坐那个公交车，然后我妈会给我那个现金，比如说几毛钱几毛钱，让我去坐公交，我就自己提前出门，我不坐公交，走路去上学，把这个钱攒下来买零食。但现在小朋友们应该都是刷公交卡之类的嘛，对吧？
1: 你步行去上班，去上学，
0: 去上学。
1: 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我真的长大了，没想到吧？这把年纪觉得自己长大了，
0: 怎么着呢？
1: 因为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我去上学了，你知道吗？
0: 对。
1: 但你知道我刚才，你听到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0: 我听到了。
1: 我说你步行去上班，我终于变成了一个有班味的人了。
0: 终于是一个职场人了。
1: 对，天哪！然后你看这位叫做看着星星会发财，他说什么？他说很好奇，叮嘱这个事儿是随爸爸多还是随妈妈多？你想说的是叮嘱这个事儿是爸爸叮嘱的多，还是妈妈叮嘱的多，还是叮嘱里面的这个事儿是因为他这个毛病像爸爸多还是像妈妈多呀？
0: 我们问问大家吧。看看今天互动的朋友。是就是爸爸来的多还是妈妈来的多？还有一位叫做这个谢明超的朋友，他说我小时候呢比较皮，这个在幼儿园的时候放学我妈妈来接我，别的小朋友都告诉我妈说又跟谁起冲突了，然后有一些小的矛盾了，上小学就好点，就提醒他说带上水杯，
1: 多喝点水。
0: 对，
1: 小丁也说提醒多喝水。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吧。就是这个家里的小朋友今天开学第一天，你都有嘱托些他什么东西？
1: 小熊猫说早上刚叮嘱过孩子，在学校该上厕所的时候要上厕所，老师不在也可以直接去上厕所。啊，他要举手是不是？好心疼小朋友呀。
0: 小朋友们就是人有三急，如果你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话，
1: 你现在跟他讲他这么不好意思吗？就是如果没有那个什么的话，
0: 对这种事情，就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就要大方的举手告诉老师，
1: 大大方方的。
0: 哎，对对对，小朋友们今天都开开心心大大方方的。那我们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这个小朋友上学你都嘱托过他什么东西。
1: 是的，那也要我们也要嘱托一下家长们好不好？在这样的一个马上要换季的时刻，所以你的皮肤可能会是比较敏感的。如果说你又觉得如果现在用精华油你觉得非常的油，厚重浮油吸收慢的话，那你其实可以试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因为昨天卖的特别的好，我们就又跟这个CEO 又说了一下，对吧？说那个再上一天吧，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
1: 他这个日期稍微改了一下，
0: 没错，
1: 开学最后一天啊，一抹化水不糊脸的一个黄金水油配比，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看到了，不添加一滴水，它上面的那个水油配比的水是亚洲白桦树脂，所以每一滴也都是有效。

0: 成分。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秒杀价，只需要99，而且会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装一瓶、嗯，所以这个真的非常的划算了。成分里面还会有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从里面把这个皮肤的结构撑起来，所以干纹细纹也会慢慢就淡了。这个也是有这个验证报告的哈。
1: 嗯、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Stay。

0: 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作品 Stay， 在7: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
1: 哎，今天真的有很多的小朋友们不是要开学了吗？然后包括今天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他出门的话你会叮嘱他什么。
0: 对，
1: 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在叮嘱，就是比如说不要尿床，或者是该上厕所的时候就要上厕所，
0: 对，
1: 不要老师不在也可以直接去上厕所，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小朋友的关于这个肠道的问题，肠道的通畅，这些事情啊，如果他有一个比较规律的那个肠道的运作的话，你可能就会多放心一些。
0: 哎，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
0: 哎，
1: 换季的时候，包括你看他马上，他不吃你做的饭了，朋友们，他要对吧？
0: 是的，
1: 他要去学校里面，他可能要接触一些新的食物了。在这个时候呢，稳住他的这个代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
0: 哎，是的，我觉得这件事情，那个大人们其实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比如说在换季的时候，你的肚子其实也是会要跟着适应的，
1: 对啊，
0: 所以要补充一些益生菌。对，咱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君小宝的益生菌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它可以在换季的时候帮咱们的肠道稳住代谢。
1: 而且忍不住你会发现那个换季的时候所有的饮食习惯你可能都会改变了，跟夏天的时候吃的东西就会稍微的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天一凉可能你的肚子先吃到，你吃两口凉的就不舒服，或者明明没吃什么，到下午的时候你肚子就是会比前段时间容易胀，
0: 对，
1: 到饭点也没有胃口，整个人就会感觉非常的沉，就是那种不通畅的感觉哈。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因为益生菌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多减肥人士需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他的那个饮食的习惯，比如说他不吃碳水了，或者少吃

0: 膳食纤维了，吃太多的蛋白质了，这样就会让自己的肠道不是特别的通畅哈。
1: 对，
0: 所以就开始吃益生菌。其实是这样的，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减肥的打算，如果你的代谢稳住了，人首先它不容易浮肿，而且不容易感到疲倦。
1: 是的，所以益生菌平时呢可以来给自己的肠道多补充一些。而且老话也说，现在换季的时候嘛，换季先护肠，温差一大，咱们的肠道的菌群呢也在倒时差，原来这个作息可能被打乱。你看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开了学之后，很多的这个作息也是要进行调整的嘛，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肚子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情绪。那我们也都知道，肠道是身体的第二大脑，它如果不舒服，整个人都会跟着不舒服。所以换季的时候啊，不如提前把这个养护来做到位。咱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益生菌是我们这儿好，就是很多同事我们都在吃的。
0: 对对对，我们之前的确是有吃过。首先口感非常的好，它是非常好吃
1: 的。
0: 然后懂行的朋友也应该知道，挑益生菌的时候要看那个活菌数哈。
1: 嗯，
0: 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也就两三百亿，但是君小宝每一小瓶是1000亿的活菌。
1: 嗯，
0: 所以这一瓶顶了三瓶哈。而且光吃进去不够，因为它必须得可以到达肠胃。
1: 对，是的。
0: 然后君小宝它用的是独家造粒工艺，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活着到达肠道，而且呢又复备了四大益生元，就是活菌的口粮，所以菌补进去了，口粮备足了，它们才能在肠道里面安家干活，实打实的帮助肠道稳住代谢。其实代谢稳了以后，你人就不容易胀，不容易沉，不容易感到疲倦，也会让你晚上的时候的这个睡眠变得更加的舒服哈。
1: 对，
0: 每天一瓶坚持下去，你早上起来就发现哎，肚子是平的，而且吃完饭了以后也不会再经历一段时间就是不消化，或者感觉肚子很胀呀。
1: 嗯，
0: 你要等到比如说你晚上临睡前可能稍微才有一点点饥饿感，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了，皮肤状态也肯定是跟着变好。因为如果你代谢不畅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下巴开始长痘啊之类
1: 的。哎，是
0: 的，对吧？
1: 是的。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准备这个益生菌，而且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有些家长朋友可能会担心说，如果给小朋友吃合不合适，里面零香精零防腐剂，孩子能吃，爸妈也能吃，你自己也能吃。而且每一瓶它都是那个独立的锁鲜瓶，
0: 而且是一个小娃娃的那个样子，非常可爱。
1: 哎，对对对，你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给这个孩子的书包侧兜可以给他放一个，或者你的包里给他揣一瓶，开瓶直接吃，也不用冲水，不用冷藏，也非常的省事儿哈。就是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可以帮你的肠道添动力。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在最开始我们之前所有的主持人都已经吃过这个益生菌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没有推荐，是因为它太贵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就说，我们说要不要先不要卖了，但是终于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哈。因为你可以去看一下君小宝平时一盒499，我们当时就说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贵。
1: 嗯，
0: 但是今天秋日润养专场398，你抱走的是5盒150瓶。
1: 嗯，
0: 所以算下来一盒才80块钱。
1: 哎，是的。刚才也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问说一盒有多少瓶，一盒是30瓶。
0: 嗯，
1: 你如果每天吃一个的话，它刚好是一个月的量。今天你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秒杀是直接带走5大盒，一共150瓶，今天的价格是398，你这样算下来一盒的价格是80多块。
0: 没错，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7: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6: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7: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 然后

0: 我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2: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3: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吴青峰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晴天娃娃》，在早上7:41，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不管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上小学的小朋友，我不知道初中和高中是不是今天开学，我总觉得高中好像开学会更早一些。
0: 问一问，就是有没有今天要去送这个初中生和高中生呢？可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1: 对，我觉得如果人要是上了大学，家长应该不会再叮嘱啥了吧，
0: 而且也不用送他去上学了吧。我是觉得
1: 大一要送一下
0: 吧。哦，对对对，
1: 你大一没有送吗？
0: 我大一我大一的时候确实家里人去送了，
1: 对，大二的时候就自己就认路了。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会叮嘱啥。叮嘱晚上记得要洗脚吗？我不知道，我已经完全忘了。
0: 我记得我当时是去那个寝室里面嘛，就是家里人给我送到寝室里，因为寝室里已经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同学，大家第一次见面，然后呢，那个家长可能会帮我来进行第一波社交。他可能会觉得我不好意思打开这个局面，他就会过去问人家说，哎，你家是哪儿的呀？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怎么就先打开局面。出来之后吃饭的时候他会叮嘱我说，跟你这舍友什么都搞好关系，怎么的、人家也都挺好的什么什么的。
1: 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他自己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为什么是家长跟我说话，其实想想也挺奇怪的吧。
0: 怪不得寝室关系不是很好，原来差在这儿了。
1: 然后我突然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现在的这个家长应该会比较细心吧，或者是我的家长实在是过于粗心。就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给我讲过我上幼儿园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我掉了一个扣子，
0: 然后
1: 我妈妈就把这个扣子给我，然后说你先拿着。到时候找时间了然后再缝上。比如说那是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嘛。可是到幼儿园他就忘了。然后等到去接我下幼儿园的时候，我那一天手没张开。
0: 吃饭也没张开吗？
1: 一天，那个时候是年纪特别小的，还需要喂饭还是怎么样呀？还是因为是左手，因为我妈妈说就是那个手已经成什么了，就等到她接到我的时候，然后我把手递给她，就除了有那个扣子，还有手纹里面有两道那个线，两道那个泥，因为你的手就一直在攥着那个东西，
0: 一直在等一个指令张开手掌。
1: 对，一直在等一个指令把扣子缝上，所以我就一直攥着那个。
0: 你好听话呀。
1: 所以现在就会如此的叛逆。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嘱托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有朋友就说了，我是初中老师，学生也是今天开学，现在我就堵在学校门口，我感觉我要迟到了，好堵。你此刻是不是不能大喊一声说我是老师？让一让。
0: 前面可能也是老师。
1: 是老师堵在了门口是吧？
0: 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在路上。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就是家长给这个小朋友的嘱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得给各位家长朋友们嘱托一下。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超多的朋友刚才是在回复那个秒杀要买益生菌，
0: 对，
1: 可能是要给家里面的小朋友要准备一些，包括自己肯定也要忙起来了。虽然说你可能少做了一顿饭，
0: 对，
1: 给孩子少做了一顿饭，但是你自己可能就会有点凑合了。有的时候家长就是这样，如果不给孩子做饭，自己就叫外卖了，然后你也不管自己的肠胃到底适合适应不适应哈。
0: 对，哎，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就小朋友在家的时候，你的生活反而是规律的。
1: 对，没错。
0: 然后如果小朋友开学了之后，你可能会就像你说的凑合，肠道就会有一些不舒服。
1: 是的，所以别忘记哈，已经回复秒杀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来抢一下我们今天这个398带走五大盒150瓶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另外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比如说9月份开学，大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开心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就要到小长假了。
0: 哎，是的，
1: 就是你是有一个盼头，你就知道我上一个月的学、我上一个月的班，然后接下来我可能会有一个小长假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很多朋友还会选择错峰出行。
0: 哎，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咱们的郑州

0: 家门口你可以安排一些让自己开心的活动，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个话剧也来给各位说一说哈。而且这个话剧呢是本年度最后三场在咱们的郑州，这个演出地点呢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这个剧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这个剧它的这个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一直觉得话剧这种东西你只需要在本地看就可以了，没有想到身边有大量的同事专门买票去到北京来看这个剧。
1: 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话剧来到我们的郑州嘛。
0: 对，
1: 但是你看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了啊。
0: 嗯，是的。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二刷三刷，然后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在猫眼平台的评分是 9.7， 豆瓣评分是 8.5， 也是2026年开心麻花的必看爆笑大戏。现在我们还是有购票的优惠，早鸟优惠是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如果你想在这个11的前三天，想要好好的开心开心来看看这场好看的话剧，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就你早点来看，这个座位可选的余地是比较多的，
1: 选的位置也是比较多的哈。
0: 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话剧来一键购票，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刚才也说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这个他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开心麻花的一个剧王。
0: 嗯，
1: 就是他是排名第一，票房卖的最好的。最早的时候可能会是比如说是乌龙山伯爵呀，或者是这个夏洛特烦恼呀，这是他们早期的，当时的票房也是那种一票难求。现在你要是想看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部出马了。而且你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绚丽的那个舞美，而且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徽派建筑，所以这个把这个舞台啊拉到郑州就是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了。然后呢，每一个演员身上都得有些功夫。就之前的时候我会觉得像我参演的那些话剧，你只要台词说得很清楚，你的情绪到位就可以了，没有一些身段上的展示，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哎，
1: 这个有很多的什么空翻呀啥的，
0: 这可是真功夫，
1: 咱也不敢轻易去面试了。
0: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到时候去现场感受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话剧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 Kygo 还有 Klee 带来的 Save My Love。

0: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3: Wake up!
4: 全宇宙
5: 7:52，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秋天，你已经感受到这个秋风起了哈。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开始在琢磨了，秋天到底应该吃什么？因为在上个小节我们跟大家说了，你会发现夏天跟秋天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5: 对啊，
1: 夏天你应该不会大概率不会想到大闸蟹吧？
5: 谁是呀、啊？谁秋天不想吃一口那个满嘴流油的那种大闸蟹呢？
1: 但是现在你是吃不到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还没有开湖。
5: 是的，
1: 你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是要来这里买蟹卡的。
5: 没错，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福利。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好吃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什么特点，怎么辨别真伪。你到手之后你可以看一看，首先它是有这个地理标志的产品认证的，每一只都是带这个防伪蟹扣，收到之后呢，这个蟹扣是阳澄湖协会颁发的，直接扫描二维码可以查到它的产地，我们是源头直供。今天是给各位准备的不到3折的出水价，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福利，通过这个蟹卡呢也是锁定这个出水的价格，
1: 而且我们是预售有一个加码啊，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可以捞一张，就是这种感觉啊。
5: 是的。
1: 然后拍5张的话呢，我们送3张，这就是给很多的这个老板提个醒，你企业给员工发中秋福利，是不是应该来这儿买？
5: 对，
1: 拍5张送3张。
5: 是的呀，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5: 而且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规格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啊，首先有一个尝鲜款，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一共8只，这个呢适合就是你自己尝一尝。还有这个499经典款是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也是大部分人会选的一个规格。我们还有这个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这个蟹黄和蟹膏是更肥美的。以及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市面上呢也是这个存量不多，不是很好买。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这个蟹王款，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一只直接顶饱。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1: 拍2发3，拍5发8啊，拍5张送3张，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但是要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尝鲜款现在已经卖完了，直接我们就是从进阶款开始直接售卖哈。
5: 对，
1: 因为要吃的话就吃的是那种过瘾的螃蟹、
5: 哎、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这两天订蟹卡的人真的特别的多哈，而且你看提货卡它就是收卡的人也省心，我们是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以后这个螃蟹就是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你就直接选那个日期就可以了。如果你每年秋天都吃螃蟹的话，你应该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5: 对，
1: 还有就是咱们是这个九雌十雄，就是到9月份的时候咱就应该吃母螃蟹。
5: 哎，没错。所以趁着现在这个还没有开湖哈、你可以先锁定这个出水价。
1: 对，
5: 然后等到开湖之后就把这个新鲜的螃蟹直接提到家。我们是在那个地方包了一个这个塘口，在里面撒了蟹苗，然后这个螃蟹到时候开湖之后我们直接捞起来就直接发到你家，非常新鲜。
1: 而且我们就是在阳澄湖包了一个塘口、
5: 啊、
1: 什么叫那个地方呀，
5: 就阳澄湖。
1: 要说到阳澄湖啊，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好，就是水质好，对吧？然后呢，那里面水质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就是螃蟹它的这个饮食是非常的健康的，荤素搭配都有，所以它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肉质非常的清甜，壳很薄，壳薄膏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4个特点，清背白肚，
3: 黄毛金爪，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然后你放在这个放在外面让你看到的话，就是八足挺立，然后呢整个这个双螯腾空的感觉，一看精力非常的旺盛，不仅荤素搭配，而且有氧无氧都有做到，
5: 就非常的这个健，你一看到它你就觉得它是一个活力满满的大闸蟹
3: 健身。
5: 哎，是的，所以而且我觉得大闸蟹在咱们中国人这个秋天的餐桌上是不可替代的，其他的你好像很难找到一个能媲美它的味道的。
3: 对，
5: 所以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要听到阿四带来的课间进行曲。